0: 以后就都不是领骨头哟。
1: 真的？
0: 你妈没结婚，你不结婚了，你不结婚了，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领骨，我为啥咯？
1: 不，这个啥叫什么叫别人呗？

0: 的爸爸妈妈有了呢。
1: 多巴巴卡卡巴罗达林啊达林给给你啊不是我的林啊比林不能等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